0: 下坡路的时候，这坡坡地离开的地方，这坡路地离开的地方，这路是从这边接的，我那边在的地方，这是地方吗？
1: 20.442 Tokyo approach, expect the runway 34 left approach, clear via route of Tango arrival.
0: 34 left, clear via route of Tango arrival, please, for S440.